0: 我恳求你，用蜜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向你求圣灵，你必赐下。因此，我现在感谢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阿们。现在，你求了，就得到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张开嘴，开始赞美神，因他刚刚赐给你这奇妙的礼物。然后，从你的腹中，让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露出来，之后告诉我，阿们，阿们。
1: C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3: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施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astors Audio。
4: 主内平安，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奇克，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信徒的生命及你们终生的经历以及成为新造之人的过程。现在我们要谈论那位宝惠时，我必须承认我深爱这个主题，因为圣灵对信徒而言之关重要。我将分享相关经文，也今天我们将略作探讨。此刻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已从死里复活，显然若他未复活，我们便无永生。这正是核心所在，神是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战胜魔鬼的胜利。经文说他公开击败了魔鬼，魔鬼以为已将他掳去，但当他在阴间时，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他已成就了经文的预言，承担了我们应得的全部刑罚，是我们的一拥有永生。这清静卡司法庭审判，法官端坐席前，你罪名确凿地站在审判台下，他猛然敲响法槌，宣告有罪，即将宣判刑罚。他宣称你必死无疑。此时一名叫耶稣的人走到你面前说，你可愿意我代替他守法？于是他走向十字架，遭受残酷鞭打，手脚被铁钉穿头，肋旁被长矛刺穿。圣经记载，他们将他葬于恶人之分，仿佛他是罪人。他并非恶人，而是无辜者。这位无辜者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而死。此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约翰用水施洗。”你们若记起终生的时刻，就该接受水洗礼。但他接着说，但你们不救之后将受圣灵的洗礼。门徒们顿时激动起来，问道，主啊，你现在要恢复神的国度吗？以色列的国度，你们知道当神说话时，我们又是会误解他的意思。我特别喜欢耶稣的回答，他总是提俯身做大，从不善自行事。他说，俯凭照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我告诉你们，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人。他告诉门徒，你们需要这超自然的

0: 能力必须再次等候。他说，要等候着能力显明在你们生命中。耶稣被圣灵充满，兴出大能的是基于神迹启示。他说，你们需要这超自然的能力来完成使命。在马可福音是五章，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末民听。信而熟悉的必然的酒，不信的必被定罪。随后他轮机传道者与普通信徒，并宣告，新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干归，说新方言，他们要拿赦在手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他们要安守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神在此所说的超自然能力，正是使徒行传中应许每位信徒必有的能力，为要成就神的功。你们必须明白，圣灵是为歌，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真正的目标是认识他，明白吗？这如同人是神的其他属性，需要时间，因为今日的神是关系至圣。耶稣的思维要修复你与神的关系。当你处于某人，尤其像他这般伟大的存在，这几乎是个玩笑。面对如此宏大的神，你不可能速成的通晓他的一切，这需要时间。就像婚姻关系，你需要10年到20年才能真正了解妻子或挚友，他们成为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你才真正认识他们。这需要投入时间，但无论如何，耶稣应许了圣灵。我将为你朗读约翰福音是5章26节，他说，换言之，上帝将差遣一位帮助者，圣灵。圣灵能降临于你，住在你里头，与你同在，他是为你的助佑者。我们这些与上帝同行多时的人，已全然依靠圣灵，甚至主动等候他的指引。我们固然顺服神，却也甚至深自有话语要宣告，他接圣灵向我们启示。耶稣显然在告诉门徒，我将吃去，单身必施行更美之事。第16章第8节说，圣灵来了，就要教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因不信我，就为自己犯了罪。我们看见圣灵的一个功效，就是他是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你重生时，圣灵就帮助你，他是你明白自己所犯的过错，让你看见自己需要悔改。哈利路亚。第13节说，请允许我回到第12节。他说，上帝将差遣圣灵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话语，圣灵不会凭记一说话。生父、生子、圣灵三位一体，完全合一，他们的意志毫无分歧，引他们都真实的顺服与圣父。耶稣说，我所做的都是丰富的命做的。他从不擅自行事，他只遵行所受的差遣。总而言之，神差遣圣灵是要我们能被圣灵引导，在地上成就他的心意。单身私下圣灵并非只为成就他的工作，他私下圣灵是为要成就你的工作。圣灵必帮助你，若你管理家庭不当或苛待子女，言语粗暴，圣灵必提醒，我这样跟孩子说话不对，他会帮助你，引导你，责备你，助你成为更好的人。他是你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我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就用我个人经历来说明吧。为的圣灵是，我活在律法主义中，满脑子是该做与不该做，认为必须完美行事，否则下地狱。我对神的认知里毫无怜悯与恩典，尽管他依旧恕我，我仍将神视为天上的审判者，时刻准备惩罚不受规矩的人。我全然不知他会差遣圣灵做我的帮助者。当我明白上帝派来帮手时，那份释然难以言表。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绝非靠自我履行能活出来，唯有本性更新与圣灵的帮助才能成就。他引领你进入一切真理，其实未来只是他助你成为更好的丈夫，他助你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更称职的支援，更称职的父亲，更称职的朋友。 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与扶持，他被称为教师，他的本名是包回士，意为临在者，如同池塘中的水伴你左右，而圣灵的引导伴随着特定的语言，因此这正是事情应有的顺序。你先重生的酒在熟悉里，最后被圣灵充满，又是熟悉是变会的招圣灵充满。总之，当你被圣灵充满，他便神化你生命的改变。你学会更加的是封神，生命中业的招平安。要知道，世事并非尽入人意，对吧？因此，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的向平安。有多少人也不能没被这么的痛苦不堪，明明努力做个好基督徒，却觉得自己失败了，或是相当个好丈夫，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妻子会不会离开我？孩子会不会恨我？我会不会被解雇？他私下平安，更私下力量，是你成为基督徒，成为好基督徒。你必须承认自己已成为基督徒，但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你力量成为好基督徒，而非活在行为表现的煎熬中。此刻我为你们祷告，若你尚未认识圣灵，愿你被圣灵充满。总试着祷告通过断播电台传递，我还要祷告，若你尚未被圣灵充满，愿你遇见合一的上帝仆人为你安守，无论是传道人或其他合一之人，是你的召圣灵充满。天父啊，奉耶稣的名祈求，此刻收听演播听见我声音的众人都要寻求圣灵，愿他们研读约翰福音的17章，愿他们查考使徒行传第1章，我感谢弥神，愿他们摩向马克福音第16章，愿他们看见圣灵真实存在，反蒙着神呼着之人皆可得着。神啊，求弥赐能力给密的子民，以圣灵充满他们，是他们的生而行，为众人祷告，安守医治病人，赶着乌龟，领受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领受恩赐，主他们在今生活出超自然的生命。神啊，这正是你应许他们的，是他们不止鼓励无缘，今日我们尊称呢，奉耶稣的名祷告。若有疑问，请访问 hoperadio.net 联系事工团队，您可在网页查阅节目并再次收听。原声四副主委，我们很快再会。
1: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2: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1: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事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
3: 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avichargerba，
1: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于是图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事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自由和花萨罗姆特。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专注于上帝的名字。这些名字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记载，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是谁，以及他希望我们了解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的几个名字，我们的气质，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全能者。今天也和华沙罗姆解释了主是我们的平安。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主是平安，不是说他拥有祸死与平安，而是说他本身就是平安。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用于上帝是在士师记第六章，还是士师记第六章。我们要谈谈基甸。你知道基甸的名字的意思是看法者，基甸总是看法自己。也许你也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对自己很苛刻，在别人面前你也许看起来很坚强自信无忧无虑，但独自一人时却并非如此。你会说自己是愚蠢的，说我做不到，说我一无是处。你知道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最大的吗？是的，因为你的内心就像一个立体声系统，你有高音喇叭，有低音喇叭，应有尽有。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你听到并最相信的声音。基底恩在看到上帝的使者后担心自己会死，但上帝向他保证，愿你平安，不要害怕，你不会死的。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你可以查看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还是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沙罗姆 Shalom 的意思是和平，它代表着完整、和谐和圆满。沙罗姆并不取决于环境，沙罗姆来自于上帝和谐相处。士师记第六章第24节写道，基甸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意为耶和华是和平。这座祭坛至今仍屹立在阿比一些家族领地内的奥弗拉。当你说出沙罗姆时，你就是在宣告和平。直到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他们会多次向你问好。圣经中出现了170次和平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完整、完成、实现、完善。它实际上是一个头衔，而不是一个名字。当时请完全无法平静时，我们可以呼唤这个名字。
2: 你给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可以去任何风暴或战斗中带来和平。我们第一次在士师记第六章看到上帝的这个称号，当时耶和华的事就向基甸显现。那时基甸和以色列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我感觉到现在有人在听也处于持续的恐惧中。我刚刚感觉到雨下得非常大，事实上已经泛滥成灾了。你害怕失去你拥有的一切，而我现在只想对这场风暴说和平，对你居住的地方说和平。也许到处都在下雨，但我只想对你的家说和平。谁不会包围你的家，摧毁你的家，但你的家会安然无恙。主啊，感谢你赐予我这一任职。随着故事的继续，米甸人这个曾经的失败者从东方卷土中来，开始大举掠夺以色列。整个国家 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基点在酒渣里脱离小麦的行为，既反映了他的守城不好，也反映了害怕被敌人发现。通常情况下，人们会用扭在空旷的地方脱离小麦，而不是藏在酒渣里。马修·亨利 Matthew Henry 德主士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困境，基点在酒渣旁隐秘的角落里脱离，他害怕米甸人，担心家人的安全。同样，以色列人多藏在洞穴、善乱和暴雷中躲避敌人。圣经中是这样描述基甸是带的，但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主眼中做了屁事，所以主将他们交给米甸人七年。现在有趣的是，在这个节目中，你经常会听到我提到数字。我觉得数字很有趣，而其实圆满的数字。所以隐藏在这个数字中，我们可以寻找，因为过往会寻找这件事。于是上帝把他们交给了米甸人七年，这意味着直到完成，因为七意味着完成。然后米甸人非常残忍，以色列人在山上、洞穴和堡垒中为自己建造了藏身之处。每当以色列人冲至庄稼时，米甸、亚玛利人和东方的掠夺，这就会发动袭击，摧毁庄稼，远至加沙地带。他们夺走了以色列人的所有羊、山羊、牛和鹿，让以色列人人及埃俄，敌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带着牲畜和帐篷，夺得数不清，就像蝗虫一样。他们一直带到土地被掠夺一空，于是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弄得饥肠辘辘。然后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当我们遇到困难无法应对时，才会想着呼求，这难道不有趣吗？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以为上帝不会听到你的呼求，即使你从未向他呼求过，他也会听到你的。你现在就可以向他呼求。如果你感到四面楚歌，鼓励无缘，请记住上帝的手中总是有力量的。当以色列人因未定人向耶和华呼求时，上帝派先知提醒他们，我把你从奴隶之中夹出来，把你从埃及扔下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赶走了你的敌人，把他们的土地赐予了呢。我告诉过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不可敬拜呀摩利人的上帝，你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属于他的，但你们没有听我的。我去过那里，上帝告诉过我很多次，但我没有听。有一点，如果你用这个程序做笔记，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可以与朋友分享。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理，也是原则。不服从总是会带来痛苦，不分服从也是不服从。第十一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亚比撒之牌，约阿士的橡树下坐在那里。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旧角里脱离小麦，一面被米甸人发现。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说，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回答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相信现在有许多基甸正在听。先生们，你们现在就有两个可以互相称呼对方为基甸的人。你们都很害怕，问自己，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城市、社区和家庭？听听着怎么说。基甸问道，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契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不是说过上帝带领我们吃开埃及吗？现在上帝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给了密甸人。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在第十四节中，上帝回应道：用你现有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密甸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派你去。基甸回答说：主啊，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呢？我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弱的，在家族中是最小的。主向他保证：我会与你同在，你会击败米甸人，就像与一个人作战一样。你可以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至十六节中阅读更多相关内容。现在我继续读第二十三节。他说：当基甸一事到那事业和华的使者时，他喊道：至高无上的主啊，我完了，我面对面的看到了天使，看到了主的容颜。 And what I saw though they you see Sangir 没关系，主为他说没有害怕，主相机的恩保证，你不会死。基甸随后见受到一座基甸，并将其命名为耶和华沙洛姆，以为主是和平。在厄弗拉，主提醒基甸，他在以色列人路途的每个阶段都陪伴着他们，现在仍然与他们同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上帝仍然与你同在。正如他对基甸说的那样，他也会向你表明。他选择你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3: Shar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TH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4: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5: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上一次我就是分享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那位撒玛利亚妇女，她怎么样认识耶稣，靠近那个水井。现在我们继续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期间门徒对耶稣说：老师，请吃点东西吧。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议论说：难道有人给他吃的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举目向田观看吧，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报酬，而且可以为永生收获果实，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得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们去收割那些你们没有劳作的庄稼，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恳求他留下来，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思想神的话。在单三十二节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那些门徒以为说他真的是吃了一些食物，那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那么耶稣要遵从天父的什么旨意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

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耶稣所说的庄稼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庄稼就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被上帝预备好了。因为有一些非信徒，他们的生命已经听到福音，收到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然后耶稣需要差派收割的人到这些田地来收割。当然，我们信徒就是他撒种的和收割的工人。现在我们来看39节到42节，这个经句说，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庄稼已经熟了，耶稣把福音告诉了妇人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活水，然后又告诉她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这位妇女她很高兴，她发现耶稣原来就是那弥赛亚，所以她很兴奋地去告诉城里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多么爱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犹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种族，就是撒玛利亚人，他都愿意在那个地方住两天，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那41节说，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就是耶稣亲自来告诉他们，他是真正的福音，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些人听了这个福音，就很快乐，很喜乐地告诉这位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亲耳听见耶稣所传的道，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耶稣当时的食物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撒玛利亚人，还有我们全部世界的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可以出去把这些非信徒或者初信徒带到你的天国里。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继续看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白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孩子好转的时间。

他们说，昨天下午一点，烧就退了。这位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间。于是他自己和全家人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在这一段治愈大臣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耶稣的话就是力量，耶稣所说的就会成就和实现出来。因为这个大臣叫耶稣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说，哦，你回去吧，我不必到你家去，因为你儿子活了。所以当这个大臣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所以相信就是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在这个故事里。因为信心可以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跟他的神迹实现。这个大臣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到家，看到他的儿子真的是活起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要对我们说话，就是他是能行神迹的神，而且他的话送出去的他就不会拿回来，他的话一说出去就是 yes and amen， 就是会行出来的，是肯定的，我们不必怀疑或者是犹豫。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在听者的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很大的困难或者小困难，或者是患了什么病，或者有什么事情使到你忧愁忧虑，耶稣可以释放你，拯救你，解开你的问题，给你答案，安慰你，扶持你，供应你的需要。你就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他的性格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他说他会帮助你，安慰你，释放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很简单的歌，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然后第二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用心爱你。然后第三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好，现在我们来唱。